0: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ᱱ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1: ᱟᱨ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0: ᱟᱱᱟᱨ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ᱟᱱᱟᱨ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ᱵᱨᱤᱠᱥ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ᱪᱮᱞᱮᱫᱚᱜ ᱫᱤᱥᱟᱹ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ᱮ ᱧᱟᱯᱟᱢᱮᱱᱟ ᱨᱟᱥᱤᱭᱟ ᱨᱮᱱᱤᱡ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ᱨᱜᱮᱭ ᱞᱟᱵᱷᱨᱚᱵᱷ ᱤᱨᱟᱱ ᱨᱮᱱᱤᱡ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ᱵᱵᱟᱥ ᱟᱨᱟᱜᱷᱚᱪᱤ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ᱨᱮᱱᱤᱡ

0: ᱵᱚᱱ ᱮᱢ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ᱥ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ᱢᱟ ᱢᱟᱭᱟᱢ ᱢᱟᱭᱟᱢ ᱨᱮ ᱟᱨᱴᱤᱥᱴᱤᱠ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ᱜᱮᱵᱚᱱ ᱮᱱᱮᱡᱼᱟ ᱡᱷᱚᱛᱚ ᱜᱮᱵᱚᱱ ᱨᱩ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ᱵ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ᱨᱴᱤᱥᱴ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ᱟᱨᱴᱤᱥ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ᱥᱴᱮᱡᱽ ᱨᱮ ᱫᱮᱡ ᱠᱟᱛᱮ ᱥᱟᱦᱚᱥ ᱫᱤᱞ ᱨᱮ ᱠᱩᱲ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ᱥᱮᱨᱮᱧᱮᱫ ᱠᱷᱟᱱ ᱜᱮ ᱜᱟᱱ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ᱰᱮ ᱠᱚᱥᱪ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ᱨᱴᱤᱥ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ᱥᱮᱨᱮ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ᱨᱮᱱᱤᱝ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ᱨᱮᱜᱟᱢᱟ ᱯᱟ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ᱠᱮᱞ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ᱛᱚᱵᱮ ᱟᱱᱟᱝ ᱟᱨᱴᱤᱥᱴ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ᱵᱚ ᱱᱚᱰᱮᱱᱟᱜ ᱢᱟᱯ ᱡᱳᱜᱽ ᱢᱟ ᱚᱱ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ᱢᱟ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ᱴᱮᱡᱽ ᱨᱮ ᱜᱟᱱ ᱮᱜᱼᱟᱭ ᱱᱟᱥᱱᱟᱜ ᱞᱟᱲᱟᱣᱟᱛᱮ ᱜᱟᱱ ᱦᱚᱪᱚᱭ ᱦᱚᱲᱮ ᱮᱱᱮᱡ ᱪ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ᱚᱞᱚ ᱥᱮᱨᱮᱧ ᱢᱮ ᱚᱱᱮ ᱚ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ᱵᱷᱩᱨ ᱫᱚ ᱱᱟᱜ ᱥᱟᱸᱜᱮ ᱠᱚ ᱟᱨᱴᱤᱥᱴ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ᱢᱤᱫ ᱥᱮᱱ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ᱟᱜ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ᱠᱟᱢᱟᱣ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ᱮ ᱟᱵᱚ ᱟᱨᱴᱤᱥᱴ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ᱵᱮᱞ ᱥᱮ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ᱰᱮ ᱠᱚᱥᱪ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ᱠᱟ ᱠᱟᱱᱟ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ᱚᱱᱟᱜᱮ ᱢᱟᱹᱱ ᱮᱢ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ᱚᱭ ᱥᱮᱨᱮ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ᱮ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ᱟᱡᱟᱜ 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ᱟᱜ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ᱤᱴᱤ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ᱞᱮᱵᱮᱠ ᱦᱚᱸ ᱚᱠᱚᱭ ᱜᱮᱭᱟ ᱵᱤᱱᱟᱹ ᱴᱤᱭᱩᱱᱟᱨ ᱛ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ᱮ ᱥᱴᱮᱡᱽ 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ᱷᱚᱭᱮᱥ ᱤᱭᱩᱡᱽ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ᱚᱜ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ᱟᱨᱴᱤᱥᱴᱤᱠ ᱵᱚᱱ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ᱭ ᱴᱤᱠᱟᱹᱣ ᱫᱚᱦᱚᱭ ᱠᱷᱟᱱ ᱢᱟᱱ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ᱴᱷᱮᱱ ᱵᱟᱵᱚᱱ ᱦᱟᱞᱚ ᱦᱚᱪᱚᱜ ᱠᱷ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 ᱟᱨᱴᱤᱥᱴᱤᱠ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ᱫᱚ ᱟᱵᱚ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ᱥᱴᱨᱚ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ᱢᱮᱱ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ᱦᱚᱪᱚᱭ ᱟᱵᱚᱱ ᱛᱚ ᱚᱱᱠᱟ ᱛ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ᱜᱟᱱᱮᱫ ᱠᱷ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ᱮ ᱟᱯᱚ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ᱮᱠᱷᱟ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ᱨᱯᱷᱮᱠᱥᱚᱱ ᱞᱮᱵᱮᱞ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 ᱞᱮᱵᱮᱞ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ᱱ ᱦᱚᱸ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ᱰᱚᱜᱚᱨ 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ᱧᱮᱧᱮᱞᱤᱭ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ᱩᱢ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2: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ᱜᱮᱠᱚ ᱧᱮᱞᱮᱜ ᱟ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ᱞᱮ ᱞᱮᱠᱟᱱ ᱩᱢᱮᱨᱟ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ᱨ ᱪᱮᱫ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ᱫᱛᱮ ᱟᱨ ᱪᱮᱫ ᱵᱟᱝ ᱠᱩᱥᱤ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ᱤᱱᱤᱥ ᱡᱟᱦᱟᱸᱧ ᱧᱮᱞ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ᱡᱷᱟᱹᱞ ᱡᱷᱟᱹᱞ ᱠᱷ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ᱟ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ᱮᱜ ᱟ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ᱨ ᱪᱮᱫ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ᱥᱮᱱ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ᱚᱨᱥᱚ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ᱛᱟᱜ ᱛᱮ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ᱤᱫᱟᱹ ᱵᱮᱲᱟ ᱟᱨ ᱪᱮᱫ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ᱮᱦᱚᱵ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ᱮᱭᱟ ᱟᱹᱭᱩᱵ ᱛᱮᱫᱚᱢ ᱧᱮᱞ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ᱜᱷᱚᱞᱴᱟᱣ ᱴᱷᱤᱠ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ᱪᱮᱫ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ᱹᱰ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ᱹᱦᱤ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ᱦᱚᱸ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ᱟ
2: ᱫᱟᱫᱟ ᱢᱮᱱ ᱠᱮᱫ ᱞᱮᱠᱟ ᱧᱩᱛᱩ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ᱟᱞ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ᱟᱸᱜ ᱱᱤᱛᱢ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ᱞ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ᱸ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 ᱟᱠᱚ ᱢᱚᱰᱟᱨᱱ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ᱴᱟᱜᱮ ᱦᱟᱸᱜ ᱠᱷᱟᱱ ᱠᱚᱢ ᱤᱫᱤᱭ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ᱧᱩ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ᱴᱨᱟᱰᱤᱥᱚᱱᱟᱞ ᱦᱳᱭᱛᱚ ᱫᱚᱝ ᱡᱟᱦᱟᱸ ᱚᱨᱤᱡᱤᱱᱟᱞ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ᱟᱞᱮ ᱵᱟᱝᱞᱮ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ᱞᱮᱞ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ᱮ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ᱞᱮᱭᱟ ᱡᱮ ᱵᱟᱝ ᱟᱞᱮ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ᱜᱮᱞ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ᱢᱮᱱᱛᱮ
1: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ᱩᱦᱤᱢ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ᱷᱟᱸᱜᱚᱲ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ᱥᱤᱧ ᱫᱚᱦᱚᱭ ᱡᱮ ᱟ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ᱠᱟᱱᱟ ᱯᱮ ᱟ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ᱵᱞᱤᱠ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ᱟᱨ ᱠᱟᱱᱟ ᱯᱮ ᱟᱯᱮ ᱫᱚ ᱟᱯᱮᱭᱟᱜ ᱵᱩ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ᱟᱹᱠᱤᱞ ᱟᱨ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ᱟᱹᱦᱤᱨ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ᱰᱟᱦᱟᱨ ᱫᱚᱯᱮ ᱛᱟᱲᱟᱢ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ᱸ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ᱦᱟᱨ